0: 这世界很匆忙，但你可以不慌乱。佳音音乐网，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。
1: 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之处，有一个守卫负责巡守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个奥地利人，骑着脚踏车要通过钢哨。他的脚踏车前面呢，装了满满一篮沙子。要是换做别的守卫，大概挥挥手就放他过去了。但是碰到这位守卫可没那么简单。这位守卫直觉奥地利人一定在走私，于是拿出一把耙子，仔细地翻检沙子里头究竟藏了什么东西。可是他翻了老半天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只好挥挥手放他过去了。第二天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。接下来也是这样，日复一日，相同的状况一再的上演。但是这位守卫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，他就这样翻查了好多年。最后这位守卫要退休了，他忍不住问那位奥地利人说，
2: 我过了今天呢、就要退休了，有一件事我放在心上好多年了，要是我不知道答案一定会很懊恼，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。
1: 奥地利人经过这么多年和守卫的接触，也跟他建立起了感情，于是诚恳地点头说一定会诚实地回答。于是守卫开口问，
2: 这些年来啊，我一直怀疑你走私，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啊？
1: 奥地利人迟疑了一下回答说，
3: 啊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的确是走私客。
2: 我就说嘛，可是我天天检查你的篮子，却什么也没发现，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？
3: 我走私的东西是脚踏车。
1: 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若是将专注的焦点弄错了，就会像那位翻查沙子的边境守卫，再怎么努力也只是白搭。让我们学习常常换个角度去思考，换个角度来观察，必定可以有效地避开盲点，观察事物也可以更加周全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深入你心，爱更动听。佳音音乐网，
1: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·史特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。席维斯·史特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，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。但其实席维斯·史特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，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，连房子都租不起，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。但他立志要当演员，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。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，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，说话口齿不清，拒绝了他。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，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，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。而你知道吗？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。终于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，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。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。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？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，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，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，海伦·凯勒是一个盲人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。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，别忘了问问自己，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？也许再努力。

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。

0: 那些说不出口的，让音乐帮你说。佳音音乐网，最懂你的好伙伴。
1: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，他的代表作品《比西里岸之梦》深受大众肯定，但很少人知道，在他创作的那些年，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。
2: 贤二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，没有光，要怎么画？
3: 那些光太刺眼了，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，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。
2: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，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，你不怕时间白费吗？
3: 我怕，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，而不是我这一生。
1: 30年后，在台东的海边，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《比西里岸之梦》。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，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，最后终于抵达的光。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，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，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乘着音乐的时光机，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。佳音音乐网。

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，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，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，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。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，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。大体来说，工作、睡眠、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，又有适当的饮食，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，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，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。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，你的身体、神经、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。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，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。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，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。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，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，工作得更起劲，思考力更加集中，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，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，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、忧虑、罪恶感，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，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，反而成功了。总之，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，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，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。

喝杯咖啡，听首歌，小歇一下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。

曾经看到一则寓言，这个寓言里是说，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，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？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？小草对老树说，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。圣经上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易，在大事上也不易。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，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。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万里之行自足下。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，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。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，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，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？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，为大于为，图难于易，登高自卑，行远自耳。也就是说，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，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，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，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。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、诚意、格物、致知。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，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。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，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。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，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。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，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，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。

人生是短暂的，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。有智慧的人说，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，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，让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，乃是成功的态度。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，所以要镇定坚强。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，遇见了山就开道，经过艰苦之后，我们就会明白，其实人生终极之途，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代潮流尖端，唱出当代新声，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，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。

记得小时候周末，我总窝在你研究室的角落，默默喊你听着罗大，又看着你点火抽烟斗，忙写作，忙研究，忙应酬。电话你总对那些叔叔伯伯说再联络，再联络。附上我窒息的日记，今天日记的主题，为人的事迹写的却是你最崇拜的人，也是我最敬爱的人。我长大也想快乐生活，像阿爸一样重要，无可取代的人啊，哪里都受人敬重。好骄傲，我也姓熊，我心目中披风的英雄，你要我挺胸讲信用。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家，将由我扛起。I must be stronger。当你离开这个家，那年我十八，可是而我听见你们最后一次吵架，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你最后一次踏出家门不回家的人，算不算是家？

个长假吗？回美国的娘家，你把什么事情放下？终于回来陪我两个礼拜，想你奇怪，当你再回到你的书房，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，一切仿佛回到从前，你坐在。

的前夕，你站在大门口背对着我，回过头对我说再联络。不敢相信耳朵在联络，怎么会对我说在联络？终于想透事实是最后一次同个屋檐下的生活，我过着平凡日子，日复一日将它蹉跎，看着你骑着单车离去的背影，慢慢融入背景，止不住。

成果没两三个月，才能见面时你白发也真多，妈妈也时常挂念你，搬家时整理着照片，一不小心又掉入回忆画面里。前几天我又梦见我回到从前，回到那懵懂的童年，破镜又重圆。而当我醒来时，伤口再次撕裂，我用力的把头按进枕头里，还是不能够止血。但当我想起和你到乡间的溪边钓鱼，想起你敲开水沟盖捡我掉落的玩具，陪我玩四驱车，玩玩具，攒起单车到碧潭，才知道失去的不是失去，遗憾的不是的遗憾，只因为谁也没有能力夺走我们回忆。谢谢你，让他们回味起人如此。

感谢您使用人格特化疗程正式版，让我们再联络，再联络。

0: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。佳音音乐网，带你遨游音乐世界。
1: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，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，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，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。过不久，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，看他怎么吹气球，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，问他说：叔叔，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？卖气球的人回答：当然，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。气球能够飘扬，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，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。圣经上说，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生如同气球一样，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、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。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，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。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
在潮流尖端，唱出当代新声，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，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。

路真的好多，改得精确不小心又脑充，理性和感性都在我脑中，搞得我快要脑充血，睡眠被焦虑给终结，好像有点难突破呢，我知道这条路还没

0: 三位。
1: Hey Joy， 首先恭喜你入围接回的金蛇奖，请你跟我们分享你入围的心得。那这回各大媒体其实都把你封为这届的大黑马，我们也都知道你之前是在电信行工作的，那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有今天的成就呢？
2: 其实我做音乐我就是开心啊。哦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啦齁。OK， 我先去打一场传说。
0: 跟着音乐脉动，发现生活的小确幸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。

有一个农场主人，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，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。半个月之后，他们全家人回来了，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，于是就连忙问他说：“啊，农场还好吧？”“哦，还好啦，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破了。”怎么回事呢？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。啊，那马为什么乱跑呢？因为马棚着火。啊，为什么会着火呢？啊，因为房子先着火，后来就蔓延到马棚。什么？房子也着火了？那现在怎么样呢？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。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，哎，不错，不错。

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，把自己造成的错误，哎，希望以大事化小哦。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，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。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，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，即使是个小错，我们要严重的来看，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，要以饶恕的心来看，不管是多大的错误，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。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，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，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。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，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。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，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求主赦免我的罪恶。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。

这世界很匆忙，但你可以不慌乱。佳音音乐网，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。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，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。佳音诗歌网，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
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。

0: 这世界很匆忙，但你可以不慌乱。佳音音乐网，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。
1: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，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。佳音诗歌网，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
0: 灵命日粮，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。
1: 圣经约书亚记24:23，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约书亚在示剑召集以色列百姓，给了众人一个生命的挑战。约书亚知道百姓对祖先的历史有兴趣，便以一连串生动活泼的往事作为开场白，告诉他们上帝如何把他们的祖先从他拉的故乡带到耶利哥。当约书亚述说时，百姓们的心中一定又鲜活地浮现那些长辈曾经说过的故事，在埃及的灾难，越过红海，还有抵抗四维强敌的许多大小战役。即使上帝曾经多次显现，一次一次地带领他们脱离痛苦，抵挡强敌，这些人还是和祖先一样信奉外邦神。而提醒众人的约书亚，远比那些见过上帝大能的人还敬虔谦卑。约书亚给以色列百姓的挑战，不是指已经过去的事，而是展望未来，要他们敬拜唯一的真神，因为他是祭邪的上帝，上帝不允许我们崇拜别的神。我们也曾见证上帝的工作，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诸般照应等等。为了感谢上帝，让我们抛弃那些假神，任何拦阻我们亲近上帝的事物，并且专心归向独一的真神。

听见生命的希望，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。佳音诗歌网。

0: 你心，爱更动听。佳音音乐网，
1: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和家人玩牌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，情绪非常不好，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。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，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。他妈妈说：
0: 孩子啊，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，就好比人生，发牌的是上帝，不管是怎么样的牌，你都必须拿着，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，求得最好的结果。
1: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。亲爱的朋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，喜乐地迎向挑战，不怕失败与挫折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向光明，这是我一生决定，这是我一生决定，这是我一生决定。

代潮流尖端，唱出当代新声，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，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。

0: 那些说不出口的，让音乐帮你说。佳音音乐网，最懂你的好伙伴。
1: 有个妇人因为身体严重不舒服，经由医师检查，结果发现这个人胃部有些问题。医生吩咐他说，先服药来调养，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。一个月后，那位妇人再度就诊，但是经过检查，她的身体居然是完全正常，好得出奇。医生在讶异之余，问她在这个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。这位妇人回答说，我几个星期之前决定饶恕一个令我厌恶到极点的人。让我们想想，当我们心理开始转变的时候，生理也会跟着调整，身心灵本来就是相通的。因此，我们不但常常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，同时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同样健康。有一位书法家应邀为人题字，在他写字的时候，他的一名坦率的弟子不知道为他磨了多少墨汁，也做了不少批评。他说，这幅字写得不好。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，他这样批评，接着下来还是说了很多负面的话，不好，比前一幅还差。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的字，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赏。最后，他在这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放下了心房，心无旁骛地

0: 自自在在地写完了。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以后说，哇，神来之笔耶。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，用平常心做事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反而容易有更好的表现。
1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
0: 孩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认识那个妹子，看超可爱，
1: 真假？
0: 而且她是那个老师，她教越南语
1: 老师，越南语老师。我最近也认识一个越南语老师，可爱型，脸很圆。
0: 哈，
1: 对。
0: 等一下，她叫什么名字？
1: 她叫做

在潮流尖端，唱出当代新声，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，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。

乘着音乐的时光机，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。佳音音乐网。

每当我们要开始改变的时候，抗拒的心就会如影随形跟着过来。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常见共通的现象。有一则改变的故事，他是这么说的：有一位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年轻人，他决定去找心理医师去咨商，帮助他改变这样的现况。于是他找了一家在巷子里头的诊所，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，发现里面布置得非常的特别，没有接待的护士。候诊室里面有两扇门，一扇呢写着男人，一扇写着女人。他就走进写着男人的那个门，走进去之后又发现有两个门，一个门呢写着积极，另外一个门呢写着保守。他就想，我是一个保守的人，所以他就走进保守的那个门。结果他进去以后又发现有两道门，其中一道呢写着冒险改变，另外一道呢写着保留旧习。他知道他是一个难以割舍熟悉的一切的人，所以他又走进了保留旧习的那个门进去。当他走进去之后，你知道他通到了哪里吗？他发现他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巷子里，他已经走出了诊所，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。

0: 你就是现在的你，因为这是你心甘情愿的。如果你想要有所不同，自然你就会从现在开始力图改变。决定要改变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就要问你自己咯，现在有什么阻碍你改变的吗？如果你也是一道门又一道门的进去，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就还是你自己，你就是阻止自己改变的最大障碍。让我们想想，我有什么要改变？我为什么要改变？我可以改变吗？
1: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喝杯咖啡，听首歌，小歇一下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。
1: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，你可曾停留？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，暂时抛开生活压力，让忙碌的心灵休息。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，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，聆听动人的音乐，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。

0: 心灵的深呼吸，心灵的深呼吸。
1: 亲爱的朋友，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，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。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，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。
2: 圣经雅各书一章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亲爱的朋友，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，无论环境多么艰困，只要坚定地倚靠上帝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必有喜乐平安与我们同在。
1: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，
1: 这一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，猎人一枪击中一只兔子的后腿，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的奔跑，猎狗在猎人的一声号令下飞奔去追赶兔子，可是追着追着兔子不见了。
2: 哎，你真没用啊，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啊。
3: 哎，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啊。
1: 侥幸逃过一劫的兔子回到洞里，其他的同伴对他能安全逃脱均感到不可思议。
4: 听说那只猎狗很凶又很听主人的话，你又带了伤，怎么可能跑得过它的呢？
5: 没错，那只猎狗确实尽力而为的追我，但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逃命呢。你们想想，猎狗没追上我，最多挨一顿骂，而我如果不全力跑，我就没命了呢。
1: 人本来就有很多的潜能，但是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或对别人找借口说，管他的，尽力而为就好。圣经生命记六章五节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让我们也用更积极的心，全力以赴地为主而活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。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0: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。佳音音乐网，带你遨游音乐世界。
1: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，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，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，到退休之年，躺卧病榻之日，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。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，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，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。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，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。疑虑与困惑，恐惧与绝望，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，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，压低了头，压弯了背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。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的

0: 教诲他的部属说，你和信心相伴，你便年轻，你和怀疑结伴，你便衰老，和你的毅力同行，你就活跃，和你的恐惧并存，你就毁灭。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，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。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，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，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，却使精神萎缩，忧虑、气馁、疑惧、失望，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、精神颓靡。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，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。在现实的生活里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，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，白发苍苍，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，昂然而立。
1: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0: 全的音乐类型，丰富的音乐体验。佳音音乐网。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，他的代表作品《比西里岸之梦》深受大众肯定，但很少人知道，在他创作的那些年，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。
1: 贤二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，没有光，要怎么画？
2: 那些光太刺眼了。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，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。
1: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，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，你不怕时间白费吗？
2: 我怕，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，而不是我这一生。
0: 30年后，在台东的海边，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《比西里岸之梦》。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，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，最后。

的光。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，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。蜂鸟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。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，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。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，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。爵士放轻松。

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，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，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。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。晚年他曾经回忆说，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，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。圣经以弗所书5:16-17上说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，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。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，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，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，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，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，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。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，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，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。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只好站起来说，我有一个新发现，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，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。说完了，全班哄堂大笑。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懒惰的人时间太慢，劳碌的人时间太快，悲伤的人时间太长，欢乐的人时间太短。想一想，盛年不再来，机会难再来，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。我们有书可以读，就应该立刻去读，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。

这世界很匆忙，但你可以不慌乱。佳音音乐网，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。

0: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，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。佳音音乐网，
1: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《天堂的孩子》，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。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，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。由于知道家境困苦，无力添购新鞋，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。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，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？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，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，早上莎拉先穿，下午再换阿里穿。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

0: 搬着。兄妹俩跟踪之下，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，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。从此，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。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，有一次，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，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。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，报名参加。他不想得冠军，只想争取到第三名，第三名就好。结果，阿里跑了第一名，他哭喊着：“我只要第三名，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。”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穷得难以温饱，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。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，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。经里头说道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我们一起勉励。
1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
喝杯咖啡，听首歌，小歇一下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。

0: 脚在人体上的功用，主思行走，自有它重要的功能。为了保护双脚，人们穿上鞋子。鞋子依它的质料、场合及年代不同，而有各式各样的草鞋、木屐、拖鞋、布鞋、皮鞋、运动鞋、马靴、溜冰鞋、登山鞋、安全鞋、高尔夫球鞋等等。圣经上说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原来基督徒还有一双鞋不可不穿，就是随走随传扬的平安福音，带给人们平安喜乐与救恩。脚穿上鞋子，不但具有保护保暖的功效，还有装饰作用。前菲律宾总统夫人伊美黛拥有好几百双鞋子，就是在展示她的权贵地位。根据真人真事拍的电影《天堂的孩子》，剧中主角阿里生在一个贫穷家庭，穷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。贫穷跟富贵的差距就是这么的悬殊。有的人以收藏鞋子为乐，有的人却是苦于没有鞋子可穿。虽然早期农业时代，因为物资缺乏，小孩要拥有一双鞋得而不易，但当年赤脚走过童年时代的长者，却也见到他们养成惜福爱物、感恩知足的美德。圣经上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，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
1: 佳音 Love 联播网，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。
2: 听见阮的声，就当感谢阮的爱。

0: 那些说不出口的，让音乐帮你说。佳音音乐网，最懂你的好伙伴。
1: 有一则比喻性的提醒我们感恩的小故事，故事是这么说的：有一个小孩子不明白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祷告感谢主。有一天他问妈妈说，
2: 米是爸爸买来的，饭是妈妈辛苦煮好的，不是应该感谢爸爸和妈妈吗？为什么要感谢主呢？
1: 妈妈说，
3: 好孩子，那你去谢谢爸爸吧。
1: 于是孩子就很恭敬地向爸爸说，
2: 爸爸，谢谢你买米来，也谢谢妈妈煮给我吃。
1: 结果父亲就这样回答那个孩子，
4: 你不要感谢我，应该感谢米店，因为我是从他们那里买来的。
1: 于是小孩子就跑到米店里对店主人说，
2: 谢谢你把米卖给我父亲。
1: 店主赶紧摇着手说，
5: 不要谢我了，应该谢谢碾米工厂里的人，因为多半都是经过他们的手。
1: 于是小孩子又跑到碾米工厂去，就向碾米工人鞠躬说，
6: 谢谢你费心费力地碾磨出米来让我可以吃。
1: 那工人听了就摇摇头说，
7: 不用谢我，因为米都是来自于农夫，他们不知流了多少汗，受了多少辛苦，要感谢农夫啊。
1: 孩子就赶快来到农夫那里，深深地一鞠躬，然后说，
2: 农夫爷爷，我十分地感谢您，您这么样辛苦，我们才会有米吃哦。
1: 那位老农夫笑着说，
8: 孩子，我算得了什么？我虽然辛苦，若上帝不叫它生长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要谢啊，你就谢谢上帝。
1: 到最后，孩子跑回来对妈妈说，
2: 妈妈，我现在知道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要谢谢上帝了，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吃的。
1: 是的，我们今天一切所拥有的都是上帝所赐的，他是源头供应者，我们应当感谢他，归荣耀给他。圣经上说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分秒守护诚实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，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，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，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，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。

有一个农夫，他站在江屋旁的一棵枯井填平，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，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。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，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，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，无法脱困。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，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，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。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，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，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，省得他痛苦哀嚎。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，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。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，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。哀哭了好一阵子，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。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，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。隔了一会儿，驴子还是没有出声，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，这下子大吃一惊了。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，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，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，将泥土抖落下来，让泥土掉在地上，再趁势

是站到泥土堆里。没多久，驴子就把大家缠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。他越站越高，越站越高，随着枯井越填越高，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。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，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。

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，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。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，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，甚至要被活埋了。但是危机就是转机，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，让它变为转机呢？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，然后站到上面去。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，但是换一个角度，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，成为一个垫脚石。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，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。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，让我们脱困，垫之而上，让我们成功吧。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，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，然后顺势操作，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。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但是上帝是信实的，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

0: 喝杯咖啡，听首歌，小歇一下。佳音音乐网，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。
1: 有一位青年，老是埋怨自己时运不济，发不了财，终日愁眉不展。这一天，走过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问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为什么不快乐呢？”他回答：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穷。”“
2: 穷？

0: 你很富有吗？老人由衷地说。这从何说起呢？年轻人不解。老人反问道，假如现在斩掉你一个手指头，给你1000元，你干不干？
1: 不干。
0: 年轻人回答。假如砍掉你一只手，给你10000块，你干不干？
1: 不干。
0: 那假如使你的双眼都瞎掉，给你10万元，你干不干？
1: 不干。
0: 假如让你马上变成80岁的老人，给你100万，你干不干？
1: 不干。
0: 又假如让你马上死掉，给你1000万，你干不干？
1: 不干。
0: 这就对啦，你已经拥有超过1000万的财富，为什么还哀怨自己贫穷呢？老人笑吟吟地问道。青年愕然无言，突然什么都明白了。人的眼界通常有限，只看到不足，因而落入狭窄，自爱自怨，不见上帝所赐给人的丰盛恩典。圣经上说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我们是上帝所看重的儿女，他同样叫我们得着丰盛，甚至有余。借着这小故事，我们看到自己拥有千万的财富，或者更多，珍惜你现有的，原来我们也很富有。分秒守护您的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0: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。佳音音乐网，带你遨游音乐世界。
1: 阿成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今天是他第一天到矿场工作，他偷懒地坐在地上，动也不想动。
2: 啊，天哪，好累哦，每天都要这么辛苦，也赚不了什么钱啊。
3: 小伙子啊，你想要多赚一点钱，就把地上的石头放到口袋里，认真的工作，等你到家就会发现石头都变成金子了。
1: 和阿成说话的老先生是矿场的老前辈了，他说完话便抓起了一把石头装进口袋里。阿成看到觉得不可思议的大笑，
2: 石头怎么可能变成金子啊？况且还要装在口袋里，弯腰工作一整天呢，你是不是欺负新人啊？我才不要相信呢，哼。
1: 下班时，阿成看到有些人因为口袋装了重重的石头，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。不相信这回事的阿成则走得很轻松。隔天早晨，老先生带着金子来找阿成。
3: 来，小伙子，你看，这可是真的金子哦。
2: 哎，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办到的？
3: 这些粗壮沉重的石头放在我口袋里，经过我一整天的工作，表面的泥石就会被口袋的布磨掉一层又一层，最后就会发现藏在里面黄灿灿的金子了。
2: 哦，我懂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认真的工作，把石头变成金子。
1: 亲爱的朋友们，在职场工作时，责任就像是地上的石头，唯有努力不懈、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点石成金，将这些普通粗糙的石头变成可贵的金子哦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
的音乐类型，丰富的音乐体验。佳音音乐网，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，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。佳音诗歌网，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
0: 灵命日粮，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。
1: 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世人通常会轻视软弱者，而欣赏刚强的人，但是保罗却强调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保罗怎能这样说呢？他知道，当他自己体力、知识与能力已全然耗尽时，他必须完全依赖上帝那永不匮乏的恩典。所以每当他完全信赖时，他就如沙漠中这旅客丢下那滴水不剩的水壶，因为他已经遇见有永流不绝的清澈泉水的绿洲了。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牧师深深体会软弱得力量的秘诀。有一次，当朋友极力地推崇内地会的成就时，他说，对我而言，上帝似乎在这世上寻找最软弱的人来为他工作。当他找到我时，他说，这个人真是软弱，我想他可以。上帝所重用来成就大事的，都是最软弱的，因为他们全然仰赖上帝。我们是否已经学会完全放弃穷乏的自我，而向上帝汲取无限能力的秘诀呢？

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。佳音诗歌网，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。

有一个寓言故事，它是这么说的：曾经有一个牧羊人，他想要把一只离群的山羊叫回来，于是他就使劲儿地吹号角。可是这离开羊群的山羊就是连理都不理他，于是牧羊人就生气了，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，一下子就碰断了山羊的脚。这时候牧羊人就恳求这只山羊说，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啊。没想到这个山羊回过头来看看牧羊人，跟他说了一句话：哎呀，你这个傻瓜，这件事

事情我不说出来，我自己的羊角他也会说出来呀。是啊，看到被敲断的羊角，主人一定会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虽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啊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，山羊是不会讲话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，想要找借口来为自己罪过辩护，那往往那些借口会让自己的罪过更加深重啊。做错了事情，如果提早告诉别人，所承受的处罚总是比较轻的，因为把事情隐藏起来越久，心灵上所承受的压力和折磨就越久也越多，这样的刑罚远远超过真正要得到的处罚。所以求主帮助我，当我犯罪的时候，求主给我勇气承认，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承认吧。

0: 经上说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
1: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，佳音 Love 联播网。
2: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，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。